跟我四号的比赛，如果我场面要30到25五，我要我赢赢到40到15，我也算是赢，但是应该会上位比较好。如果是类似大林吕布这样的小孩，可惜啊，可惜就会把灵魂放置在我们 boss 比赛最后的那场。